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这里玩的，爱你哦，我想你，不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

0: 要进达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宜家亦庄市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您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5: 启动引擎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get out of here.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Salam.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快乐。微信呢，近期在 iOS 和安卓双端呢，迎来了一波更新，其中呢，出现了一项被不少用户呢称作是史诗级更新的这个新功能，就是组合支付。哎，鸿蒙版呢也在同步的灰度测试当中啊。一直以来呢，大家在微信当中进行转账或者是支付的时候，只能在零钱、零钱通或者是银行卡当中选择一项，对不对？哎，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提现凑齐，要么分次转账，很不方便。如今呢，借助这个组合支付的功能呢，大家在好友转账的界面输入金额之后，点击付款方式旁边的更改按钮，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上的右上角呢，即可以找到新增的组合支付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大家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还有多张银行卡等多个支付渠道，并自由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扣款金额。当然，这项功能呢，目前仅限在微信好友转账的场景当中使用，发红包啊，以及线上或者是线下购物支付场景呢，暂不支持。那么此外呢，组合支付呢，仍然是处于小范围的灰度测试的阶段，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在界面上看到这个选项。如果说刚好你的这个界面上有这个选项，不妨尝试一下，试试看这个功能到底像不像他说的这么好用。这里是猫的有精神，欢迎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继续的锁定，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下面这首歌仍然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下面这首歌呢比较特别，最近呢在抖音上面呢有一个短剧，这是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这部短剧的一个主题歌，送给各位听听看，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短剧呢？

听他这首歌曲呢，叫做遇事不决可问春风。这首歌呢，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一直呢没有机会给大家播放，终于在这个雨过天晴的好天气里面送给各位了。9:07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周三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9:1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啊。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看图猜地名的游戏互动。对，今天猜的是地名，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猜地名的图片了。看一看这是哪里呢？我一直以来要特别感谢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直养成这个好习惯的朋友，每天不到9点就开始给我们发送关键词，特别感谢各位啊。当然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用文字编辑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的这张图片了。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好吧？今天呢我们同样有6份奖品为大家送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新增加了一份奖品了，而且这份奖品是限时的奖品，好吧？只在这周为大家送出。第一份奖品呢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公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第五份奖品要为你送上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好，最后一份奖品是我们新增加的这份奖品，也是限时的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2张送给一位朋友，时间呢是在5月16号中午的12点，就是本周六中午的12点，地点呢是在人民电影院，在现场呢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的经典名场面。好了，以上呢就是6份奖品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为您送上邓紫棋带来新的心跳。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9:27，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跟大家互动的看图猜万物。今天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是一个地名，对。你看出来了吗？这是哪里？之前呢，我们在玩这个猜地名的这两三次的互动当中呢，都有朋友说，哎，我真的有这个地方吗？真的有这个城市吗？是的，它是有的。不知道也不要紧，就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开始了解它，你会发现，哦，原来这里也有这么多的很奇妙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呢，一直以来都是抱着一个探索和好奇心的这么一个心态在玩我们的这个互动和游戏。好了，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啊。想要加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呢，也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用文字来编辑周三两个字发送给我就可以咯。当然现在除了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思路视听的 APP 到手机当中，只要你有网络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到我们1039的好音乐了。好吧，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留言。糖糖说是崇明，地利说我想要脱口秀，他说这个答案呢不是昆明就是重庆。简单幸福说是一个字的地名吗？不是。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好些朋友，无名说是重庆吗？妍妍说是厦门。婉晴说是腾冲。OK，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留言。这个珊珊说，过年的时候我还带家人去这个地方旅游了，推荐大家去哦。的确，这里呢，相较于旅游的那几个热门的城市，这里呢风景呢更加的自然秀丽。OK， 这也是一个提示给到各位。最后的稻草也说是重庆，手心暖暖说是重。那么在这里排除一个错误答案，重庆是不对的，好不好？再来猜猜其他的答案吧，再来想一想，这个图给了大家什么样的提示呢？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片了。这里呢有非常秀丽的自然风光，山也比较多。它的这个山和我们在新疆看到的山是不一样的。好吧，我们来刷新一波留言。哎，手心暖暖说绝对是这个，因为他前面还猜了遵义。OK， 最后一遍发来的这个答案是对的，好吧？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顺顺利利说我去了，真的是超美。五月底咱们还有一个假期，5月27号古尔邦节的这个假期，我建议各位去转一转。当然今天的这个地方呢确实应该让亚维来跟大家来谈一谈，他在之前的休假过程当中确实也是去了这个地方，回来之后给我看了很多的照片，真的是很漂亮，好不好？月底的这个假期不像五一是全国都在出游，月底的这个假期呢大家出游应该是人比较少哈，这也是个好时候。好嘞，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猜一猜这是什么地方，是哪里呢？4:22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来听到这首《离火》。

听到这首歌离火，9:37，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你猜出来了吗？今天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它有真的有很多的山，它的山呢和新疆的山是不一样的，好吧？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猜一猜这是哪里呢？是个城市啊。 Melody 呢说是昆明，昆明不对，昆明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热门的旅游城市。

0: 不如今天的正确答案不如昆明这么怎么讲有名吧，但是近两年逐渐热门起来了。昆明不对哦，朋友们，再来往下刷新一下。知易何为说我就好奇是哪里呢，开飞机的舒克说是希望以后能够带孩子能去，他说这只看到照片，很美丽的自然环境，比较小众，需要一个7天的假期，五天其实就够了。下个小时各位锁定一下亚威的节目，让他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5天是怎么安排的，好不好？他真的去了好多个地方啊。这个朋友 ENZO 这个朋友呢说是贵州或者是昆明，他说我不知道对不对，不对。木木说是西充也不对，前面有朋友说是南充也不对，有朋友说是广西，我们说到的是城市啊，广西是个省份。腾冲我们之前就已经排除了这个错误的答案。 Shelly 胡说这啥呀，我猜不出来。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木子李说我也猜不出来。 LV 呢说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今年计划带孩子去。不瞒各位说，5月27号古尔邦节真的是个很好的时间节点，它不像五一全国都在出游，5月27号这个古尔邦节呢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有这个假期，刚好咱们新疆的朋友有这个假期，而且5天的时间，大家都放假，对不对？你说暑假人太多，而且呢这个不管是酒店还有这个机票都在上涨，人也很多，这个假期5天的假期去这里完全足够，好吧？好嘞，接下来我们5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何杰为您送上你是我的风景，9:5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6度，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看到明天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北风3级。这里是梦里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五条人带来一模一样，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上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

0: 聊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Morning 10:08，欢迎您准时继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要跟你一起听一首最近还挺火的一首热门的歌曲，叫做《当初的》。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秀给你看，特别想停下脚步故意跑得比你慢，特别在提前很久计划约会，特别是你到的就让我心醉，特别想跟你换起属于我的特别称呼，游戏结束前的胜负还没分出。

0: 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1: 10点2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如何把生活过得更温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居家园林定制行业，最近是很出圈。花市呢也从卖花到卖方案。去年啊，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1.1万元，跻身副省级城市首位。那成都呢是一座把城市过成诗的地方，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的项链，而这一份对美的追求也是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不少人都忙着把公园里的风景搬到自己家里。如今呢，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买两盆绿植回家点缀，他们会拿着自己的户型图，带着新的想法来到花市，然后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所以呢，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也正在悄然兴起。这两年啊，成都市是针对于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也是从几百块到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也正加速从自己只是一个卖花的到卖设计加卖服务的转型，带动了当地花艺消费市场。那其实在咱们新疆也是一样的，也有着独一份的辽阔和阳光。你看气候非常的舒服啊，空间也比较开阔，也非常适合在自己的家里面打造一个自己的居家小园林。你像现在的四代宅，那个阳台的位置都很大，然后很多朋友家里的这个阳台的位置也一直是一个闲置的小库房一样的啊，没有把它的最大的价值发挥出来。如果说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心情也是明媚起来了，你也想小小的改造一下自己家的阳台，不论是自建房小院的这个庭院造景，还是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几平米的小阳台的布景，我们都可以把它结合一下，在家就能够拥有诗和远方。那如果说你也想给家里面添一抹绿意，打造这样的专属小庭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一类啊居家园林的定制思路，我们也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得很精致，过得很惬意，在家呢就能坐拥一方美景，感受慢生活的美好。

0: 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值得关注的事情。5月12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9点，距离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售票截止仅剩3个小时，那本次赛事放出的三万张的门票就已经全部售罄了。根据赛事组委会的统计，本场揭幕战门票预约人数突破了32000人，门票供给数量有限，组委会呢将以摇号的方式来确定入场观众的名单，摇号工作就在今天正式启动，在明天中午的2点会正式公布中签结果。你看，一场赛事牵动万千人的心啊，上万名的观众奔赴赛场，可能缘由各不相同。有的人呢来到现场是为了守护少年足球的梦想，有的人可能是追忆过往，重温一下年少绿茵的情怀。不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要来，那所有人呢都能够在这个热烈的赛场氛围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足球快乐，就很值得了。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新疆足球滚烫的温度。稍后广告之后来听到的歌曲是侯明昊、陈潇为你送上的小诗句。
2: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读。

这里是好音乐不间断的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来关注到是微信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微信回应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5月11号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隐私泄露的担忧。那在昨天，微信表示，目前呢，微信状态已经停止测试状态浏览人数的这个展示功能，表示呢，这个功能仅在 iOS 客户端来进行灰度测试。用户发布了一个微信状态之后，在这个状态的有效期内可以查看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但这个不是访客记录啊，更像是一个访客计数。看得出大家真的很在乎这个微信。我看了谁，他能不能发现，谁看了我，我能不能知道，但其实都是不愿意被发现被知道的啊。其实呢，被人悄悄的浏览一下，默默的惦记一下，也是一种

0: 温柔的在意，所以不管他能不能看到，你大胆的去展示自己，大方的去分享日常，你想要的目光自然就会向你靠近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来听听看是不是你喜欢的曲风。
1: It's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10:5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4度，低温6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上升到17度，低温6度，风力3级。但是这个后天啊，目前看上去后天有雨水光临，后天显示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2度，低温6度，风力4到5级，所以要洗车的朋友忍一手吧。最后一首歌在这个小时和你一起听到的是 SING 女团带来的 Blue Blue， 之后进入到11:00，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竞技，一场风行20余年的职工技能赛事。耳畔是雷鸣般的掌声，胸前挂上闪亮的奖牌，手中举起金灿灿的奖杯。2024年9月13号，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陕西西安圆满落幕。6个工种的冠军选手登上领奖台，领取了属于自己的荣誉。2024年9月11号至13号，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0: 在陕西西安、宝鸡、渭南同时举行。本届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在保留往届大赛焊工、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三个工种的基础上，增加人工智能训练师、汽车维修工、网约配送员三个工种，体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方向。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546名选手，在6个工种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各工种冠军。切磋技艺，比拼较量，互学互鉴，开拓视野。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覆盖范围最广、职工参与最多的国家级一类职工技能大赛。自2003年以来，全国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连续举办了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每3年一届，并带动各地技能竞赛蓬勃开展。广大职工获得了学技术、练本领、长才干的广阔舞台。在参赛选手看来，这项专属于技能人才的大赛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竞相参与。当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选手汇聚一堂，收获的不只是证书、奖杯和奖牌，还有心中愈发浓郁的职业自豪感。根据大赛奖励办法，大赛组委会对获得决赛前3名并符合推荐条件的优胜选手，将按程序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各工种决赛的优胜选手按有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进入决赛的所有选手纳入全国总工会技术工人聊休养。全总近5年来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举办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30余项，吸引9500多万人次参加，举办了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首届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首届全国红旗杯班组长大赛、全国青教赛等。其中全国青教赛已基本建成，横跨涵盖大中小学，纵向涵盖全国省市县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体系，不计其数的青年教师从这个大舞台上腾飞。各级工会组织1.09亿人次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帮助297.2万名职工通过比赛晋升技能等级。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筑梦者的征程。工会通过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有力地带动和激发了广大职工学技术、练技能、强本领的热情，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和各位在1039音乐广播继续听到了这首歌《爱就一个字》，作为宝莲灯电影的歌曲，张信哲的原版干净和清亮，深浅而克制，那种安静放在心里的笃定，唱的带着亲情和初心的温柔包容。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呢，改编的 R&B 版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曲风的音乐，转音更加的丝滑，节奏更加的慵懒，多了成年人感情里的温柔缠绵。那昨天乌鲁木齐的一整天的阴雨天，灰蒙蒙的，很容易让我们的心情陷在一种怀旧和心事当中，像老歌自带了一种氛围感。但今天各位推开窗，天一下就放晴了，阳光透亮，风也很舒服，瞬间把我们心里的压抑都吹散了。所以呢，无论是在情绪低落的阴雨天，还是我们迎来豁然开朗的晴天，拨云见日的时候，好好善待自己，来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首好听的歌曲。那继续和各位呢，要来换一种轻快和热烈的节奏，这首歌直白又赤诚，像晴天里盛开的花朵，自在又明媚。我们接下来和各位分享500的经典歌曲《你是我的花朵》，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在上午的多巴胺来分泌出来。爱不一定要藏在我们的心里，反复的琢磨，也可以用夸张的动作和直白的歌词去告诉他，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把这份行动派的爱送给在乎的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了。

我们在上午的11:51和各位听到了这首歌，告五人带来的《爱人错过》，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继续来分享歌曲。今天呢，乌鲁木齐虽然说放晴了，但是风里还是带着凉意的，体感是微凉。这种天气呢，很容易大意，早晚呢一定要还是及时的增减衣物，还有不要贪嘴。刚才有人听节目说，星月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并不是，是因为昨天天凉，想着跟朋友一起我们暖和一下身体，然后吃了那个很辛辣的火锅，然后就很燥热上火，那嗓子现在有一团火的感觉，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在谨防感冒的同时，也要留意上火带给我们的嗓子的不舒服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这首歌呢，它瞬间带我们走进了清幽的山林，暂时脱离了日常的喧嚣，独享一段沉浸式的神游时刻。耳边响起经典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搭配着空灵婉转的笛声，而真情缓缓的弹拨又撞上了非常利落的鼓点，有一种清雅的东方茉莉花香撞上了自带金属质感的和鸣，也很像是我们经常喝的那个茉莉花茶，有一种自带的清甜的花香，又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清新润燥，刚好缓解换季上火带来的不适。那这首歌曲呢是一样的，把国风有机的底蕴和未来感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吸纳了云和泥土的一种滋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治愈感。我们接下来就一起闻一缕旋律当中的茉莉香，舒缓身心，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万妮达带来的《茉莉花开》。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555。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

0: 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5: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为您装新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每天下午3点到4点跟你相伴哦。那本周呢，我们依然是来听花开的声音，沉浸在五月初夏，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空气的温度的骤变，也感受到了这个花花草草的绽放。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花开的声音。那初夏的五月，总和花香青春相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陪伴了无数人非常熟悉的关于一首花的歌，它就是《栀子花开》。2004年由何炅演唱，那标准的是校园民谣曲风，木吉他轻弹，旋律清新治愈。栀子花花期恰逢初夏的毕业季，那洁白花瓣淡淡的清香也成为了青春离别和成长的专属符号。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浓烈的情感，就只有干净的嗓音去诉说着青春的纯粹和不舍。五月的校园，栀子花开满枝头，风一吹，花香伴着旋律，是回忆也是期许。那接下来这首《栀子花开》，也希望能够带你重温青春的温柔，在初夏里遇见美好，珍藏感动。何炅《栀子花开》。

0: 会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祝大家马年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马上二环来，马上好运来，马上富进来，马上起身来，马上笑颜了开怀，马上笑马上来。
0: 这么多，
2: 还有。

0: 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

0: 新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懂你要的

初夏的温度不高，运动再适合不过了啊！哪项运动要推荐给你呢？国际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涉及37.8万人的研究表明，骑自行车出行能够减少和缓解一些疾病，包括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促进心理健康。那此前有研究就发现，跟其他的交通方式相比，骑车出行是最能改善人们紧绷的情绪，让人更有活力、信心和愉悦感。还有研究显示，骑车仅10分钟就可以改善情绪，实现减压的效果。所以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盲盒午后快充站的时间呢，就来分享骑行影响心情可能跟这几个因素有关，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分泌我们的快乐激素，骑行可以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促进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等快乐激素的释放。然后阳光照射也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啊，你想在户外骑行的时候，如果有阳光照射，真的是可以让心情瞬间变好，户外的风景的变化也可以让心情平复下来，让人更加关注当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骑行呢，是要求我们来时刻去关注路况和周围的景色，让大脑从繁杂的信息中抽离，有助于调整不同的脑区，从而放松情绪。所以这个夏天你准备好开启自己的骑行计划了吗？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那接下来打开非常轻松的一首旋律，林依晨《你》。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你关注了吗？今天正式开营了，海内外参赛车队纷纷到场，这也是赛事时隔八年再度将发车主场落户乌鲁木齐，有非常特殊的纪念意义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小学把劳动课玩出花了。最近济南市天桥区一小学开展劳动技能大赛，包括绑扫帚，还有穿马扎以及缝沙包等等，这些项目真是把黄河岸边的乡土技艺玩明白了。孩子们在实操中练手艺，在细节里悟匠心，老一辈的生活智慧正被这所学校的少年们悄然接续，这就是劳动的真正意义吧。来到今日科普，都说水果越甜糖分就越高，并非如此哦。水果的甜度主要是其中的这个果糖、葡萄糖、蔗糖等糖类物质决定的，但是甜度的感知并不仅仅取决于糖的总量，还受到酸度和其他风味物质的影响。一些水果即使糖分较低，但是酸度低，甜味也可能会突出。比如西瓜，虽然味道很甜，但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因此呢，不能仅凭甜味来判断水果的糖分含量。对于控制糖摄入人群，建议呢，我们来关注水果的整体的营养成分，而不是单单依据甜度来做出判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马上要到我们音乐盲盒的压轴环节啦，我们的午后新事铺来喽！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吗？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你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啊，也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接下来这首歌是王嘉尔的同名歌曲《王嘉尔》。

后新事铺，今天我们来打开的是谁的留言呢？他是睡个好觉，他说都说星期三是一座山，我怎么觉得一周过了一大半挺好的呀。这是一个心态非常乐观的朋友，他说想听戴佩妮的美好时光。其实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遭遇，有可能是爱情里受过的伤，也可能是被嘲笑在别人眼里荒唐却不肯放弃的梦想，他们构成了我们一生当中的一部分。过去也并不总是美好的，却是成长和人生经历中难以忘怀的一部分，不应该被抹去，而应该被永远珍藏。那这首歌曲戴佩妮的美好时光，就是通过深情动人的歌词和戴佩妮极富感染力的演唱，唱出了对过去的深情回望和对将来的坚定展望，是一首有关于梦想、成长和人生的温情之作。那也是他作为歌手一路走来的心情的累积和反省吧。想必大家也都会通过这首深情之作去回望过往，与曾经的自己和解，让我们卸下沉重的包袱，用从容的姿态去追求心中的梦想，迎接人生的一步一步的成长。来听戴佩妮《美好时光》。

这也是1039和你度过的美好时光，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跟你相伴。接下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6度，北风3到4级转3级。预计明天晴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6度，北风3级。后天呢又要迎来一场小雨，小雨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2度，低温6度，西北风4到5级转北风5级。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的好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苏运莹带来的《野子》，然后进入到下午的四点，音乐旅行家。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这里是103.9新疆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这里有你的专属歌曲，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一飞。接下来呢，继续跟随着我们的音乐地图去听更多的好的歌曲。在这里，旅行不只是风景，也是态度，是节奏，是让你全身细胞都想跳舞的动感旅程。今天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来继续向东走进环塔拉力赛途经的第二站吐鲁番。外地人对吐鲁番的印象可能是火焰山、葡萄沟、西游记，但是在咱们越野爱好者的眼里，吐鲁番赛段绝对是史诗级般的存在哦。吐鲁番段的核心赛区在鄯善县的库姆塔格沙漠，这个地方被称为是全世界越野圈里面的这个征服沙漠的资格证考试地了。所以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环塔拉力赛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跟大家提到，就在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要打响了啊，5月16号的时候打响。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值得期待的就是咱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环塔拉力赛的这个事儿。环塔拉力赛呢是很多的越野爱好者比较感兴趣的事儿，今天正式开放，像海内外的参赛车队呢都到场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特别之处在于，时隔8年，也是再度把这个发车的主场落户在乌鲁木齐，也是有很特殊的意义。当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小时会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环塔拉力赛途经的第二站。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新疆乐全拼1039。接下来，崖上的波妞来自吴青峰。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这是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之后，我们来到音乐旅行家，跟着音乐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今天既然都跟着环塔来到了吐鲁番，不能只看沙漠就走啊。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它本身就是值得去深度游玩的地方，它的总面积是1880平方公里，除了可以玩沙漠越野专业赛道，那还有很多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像龙门客栈啊、海市蜃楼、大脚印，这些都是越野爱好者公认的出片神地。那附近现在还能提供的沙漠冲浪车、沙地摩托车、沙漠篝火宿营以及沙漠足球，还有沙寮等等，这样活动都是你能想到的，一应俱全，可以说是你完全可以一站式的收获沙漠版的速度与激情。也要温馨提醒啊，所有来这儿看车赛又想顺路玩玩的朋友，一定要选择正规入口，不要私自去翻越护栏，闯进非开放的区域。官方呢可是提供24小时救援电话服务的，一方面是为了你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就是守护这里的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咱每一位游客都要做到安全玩沙，文明玩沙。那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内容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时呢要跟大家送上的这个互动礼品啊，它是来自5月16号上午12点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那我们在现场可以去感受一下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来解锁李白人生经典名场面。那这个小时呢一菲会在节目当中送出2张，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吧。那怎么样参与呢？这个内容还是蛮简单的，其实李白的诗词我们从小都在关注啊，都在背诵。那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各位来参与的互动也很简单，就是随口说一句李白写的山水，写的关于旅途的诗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这个小时啊，我们的音乐旅行家的奖品呢就来等待发送给大家咯。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是关喆带来的算了散了。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

0: 音乐旅行家不只是一段旅程，更是一种生活温度，让音乐带你路过整个世界。
1: 这里是1039音乐旅行家，各位正在路上热爱旅行的小伙伴们，那我们的福利时刻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特别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份礼物呢，也是给到我们收音机前啊热爱诗词，就是比较诗情画意的朋友吧。在5月16号上午12点，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现场呢，会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来解锁李白人生经典。

0: 名场面，我们这个小时要送出两张门票。那么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是游历山河，走遍大江南北，也是行过无数风景名胜，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一些绝美诗篇。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互动呢，就是大家一人一句李白写的关于山水关于旅途的相关诗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我们来看到的是清音少女的分享，她说当然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哇，一下就感觉已经到江南了。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流光溢彩，他说望庐山瀑布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太熟悉了啊。睡个好觉说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我记得是当时李白怀才不遇的时候啊，来展现自己的孤独感，内心写照的。然后还有回忆，他说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还有别的分享吗？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分享李白写的啊，你比较熟悉的关于山水啊，关于旅行的一些诗句。那等一会儿呢，会送上两张门票，5月16号上午12点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一说关于吐鲁番的一些值得关注的这个好玩的好吃的。今年5月底呢，吐鲁番的头茶葡萄也是陆续成熟，甜度十足，而且呢当地专门都说了，在环塔拉力赛赛事期间，从路边摊到连锁餐厅，一堆餐饮都针对游客推出了优惠。目前火焰山脚下很多的羊肉馆子已经推出了环塔定制套餐，还有呢大夜市把西域的美食通通都给你准备齐全，不管是八处烤鱼烤全羊，还是大盘鸡拌面，保证啊让你看比赛看得爽快，吃的也踏实。然后我们说到住宿，鄯善县这几年新建了好几批星级酒店和特色民宿，价格在赛事期间不仅没涨，还有打折哦。你翻一下各大预订平台，像环塔特惠接送、沙海骑射门票打包，这种优惠是比比皆是。去之前大家还可以去留意一下吐鲁番市的文旅官方发布的最新住宿指南和各种套票，不仅包吃还给你送沙漠景区门票呢。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听胡夏的放下。
1: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5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

胡夏带来的放下，接下来我们继续走一走啊。说到今年的环塔和咱普通观众最好最友好接触的一个环节，就是五月环塔小黄人志愿者服务了。全疆呢是有将近160名身穿黄马的志愿者，分布在各大赛区，也是专门为大家提供咨询导游服务，来帮你找最佳的观赛机位。所以第一次去吐鲁番看比赛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直接就找小黄人了，他们会帮你把行程规划得妥妥的。而且吐鲁番这一段的赛事营地位于鄯善火车北站，距离县城很近，只有5公里，也就是说一场正规的国际越野拉力赛的赛段就在你身边。5月16号啊，在鄯善赛段的排位赛只有25.67公里啊，算是个开位赛。真正的高端点菜呢是5月17号的 SS1 赛段正式开始，是245.8公里，非常值得期待了。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更加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奖品要送给大家了。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白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来自于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关于旅行啊，关于山水的故事，他呢写成了一首首诗。你还有没有分享的？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小童他说呢，我想分享的是《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微信平台上的月夜要分享的是登太白峰，他说都被你们说完了，我找到了一首登太白峰。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感谢大家的分享啊，等一会儿呢我们会送出奖品。微信平台新疆月全拼1039，你还可以来继续发送关于李白写的一些山水啊，或者是旅行的一些诗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利比的跳楼机。

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发今天的这份奖品了，两张5月16号上午的12点带来的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啊。我们要给到的是哪位朋友呢？就是在上一轮啊跟我们来分享诗句的流光溢彩，恭喜你。那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就可以啦。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是音乐旅行家，我们说出去旅行啊，一定要抬头看天，提前了解天气情况。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多云，高温16度，低温6度，西南风3级转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多云转小雨，高温15度，低温8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4到5级，后天多云，高温15度，低温6度，西风3级转西北风3级。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我们听完这首歌进入到下午的5点。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103.9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教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今儿周三，周三快乐啊！你看这周三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是北京时间呢18:05，再过两天周六该休息了。今儿呢属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日子，所以得听点不急不躁的音乐。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LaVey 林斌。

爱情啊，真的能写出太多东西了，能写出太多的影视作品，能写出太多的小说，也能写出太多的歌。 Our Love。 下一首歌啊，依然是情歌，然后差不多的风格，这首歌叫做 See You Love Me。

今天的歌曲 Say You Love Me，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这首歌的配器其实里面会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出挑的乐器，就是笛子。同时呢，又因为这首歌曲当中有很多有一些哨音元素在其中，所以它整体的高频听起来是非常的丰满的。那正是这种低频鼓组并且高频有这种点缀的形式，会让这一首稍长4:33的歌曲听起来呢段落性非常的丰富，一点都不会觉得长，又因为旋律性真的非常好啊，4:30听起来会觉得还没有听够。下一首歌曲啊，如果说爵士音乐然后进化到 soul， 然后会在90年80年的时候进化出来一个风格叫做 city pop， 这充满了那个时代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City Pop， Judy。

0: 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5: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这是一首电子流行，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一首 art pop。这里面有主歌、副歌，然后 bridge 桥段，甚至还有电子音乐里的 drop 段落，所以这种风格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个歌曲的编排当中有很多风格当中好的元素摘取出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叫做 The Days， 这也是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的 remix 的版本，然后它叫做Nothing。他也正通过这版 remix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他，这就属于一个比较普通的 EDM 音乐，但是呢，他会像 Fred Again 一样，这里面有很情绪化的人声，然后他做的并不是说要强调这首歌适合在怎么样的场景中去播放，而是放大歌曲当中的那种情绪，让你能够感受到整首歌电子音乐和歌曲和歌词的氛围。一起来听 The Days。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All these things that we took for granted.

听到的歌曲来自 Fred Again， 这首歌曲叫做 We Have Lost Dancing。 这是有一段时间因为疫情所有的 club 都在关门，你知道大家都在家里面，现在这些好像已经可以说了哈。那段时间大家会稍显苦闷，然后失去了这种 club 的社交之后，他们写了这么一首歌曲。那这是当时一个电子音乐的发展趋势，到现在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流行了，就是电子音乐要更加氛围化和情绪化。以前大家觉得就是好的 EDM 是一个制式的东西，你这里面要非常好听的人声，然后要有非常激情的 drop 段落，然后人声和 drop 中间再要有一个巧妙的 bridge 桥段，或者说 build up 桥段，然后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许许多多的 EDM 音乐。然后这些制式化的 EDM 在十几年二十年间不断的在全球的各大音乐节、电音节以及俱乐部现场去播放，然后大家会觉得哦，好像电子音乐难道只能这样了吗？这就是我说为什么你在一几年的时候很喜欢听 EDM， 然后你到了现在你会发现以前的 EDM 就是没有那么好听了，你会觉得稍显土气，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夜店有很多土嗨的原因之一。还好 Fred Again 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然后全球的电子音乐制作人都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那这个时候据我们刚才听的这首 We Have Lost Dancing， 下一首歌依然来自于 Fred Again。 这首歌曲相对来说更能够凸显一些，就是它的俱乐部属性。你看上一首歌曲它的 drop 段落并不是很躁动，那这种歌曲在一些 club 的开场时间段播放是相当合适的。但是你知道去夜店玩

啊，或者去 club 玩，你俱乐部玩，你会需要一些能够让你释放情绪的东西，一些能够让你忘掉烦恼的东西，就是下面的这首 Leave Me Alone。

这里面有特别多人声的切片，然后反复的循环的 loop， 那这种制作方式也就造就了口吃号是 Starter House 这种风格，然后 Freddie Gann 也是这种风格的创始人，但是他个人并不觉得就是说我创造了Starter House， 但其实大家都这么认为。下一首歌曲来自 Freddie Gann，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48，基本上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曲叫做 Ten， 哦，我有在不同时段的节目去播放这首歌曲，它的封面特别简单，就是两个好朋友坐在一个房顶的屋檐上聊天，然后占了画面极小的一个部分，剩下的都是蓝天和白云，这种非常简单但是呢又会觉得很宽阔的封面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接下来就是歌曲本身啊，你会觉得有一种在高速路上宽阔的道路上飞驰的感觉，它适合你去远方，也适合伴随你回到家里。最后一首歌 Freddie Gann Ten。

Fred again, 10 days. 啊，昨是雨天，你看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但是我更多能感受到的是午后的阳光还是蛮温暖的，然后天气也并不燥热，今天我其实觉得非常舒服，也不知道你怎么觉得。其实昨儿我也觉得挺好的。节目的最后来看一天气啊，今儿是5月13号，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

0: 白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呢是3级转3到4级。那值得注意的是，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是3级转4到5级。那这两天呢，天气还是有一些反复啊，有可能会一个小雨的情况，但是都没关系。毕竟不会影响你的出行，也希望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好，今儿周三，那我们周四再见。下一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要大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耳朵朵马上开始了。
4: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

0: 两首大朋友想要听到的歌啊，土坡上的狗尾草，还有缘分一道桥，这是微信平台上，这是思玉还有苏苏此刻想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在我们花儿朵朵进行过程当中，就是专属于我们小朋友们的听歌时间了。小朋友们，包括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此刻有想听到的儿歌，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起来。今天直播间里不光有若飞姐姐，还有1、2、3、4、4位可爱的小伙伴在陪着大家，他们此刻啊眼睛瞪的是滴溜溜溜圆，我这么说对不对？
1: 对
0: 对，他们笑的呀，这嘴都要咧到后脑勺了，我这么说对不对呀？
1: 对
0: 也对呀，他们这会儿已经真的迫不及待了。当然在他们迫不及待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卖个关子，5月10号到16号呢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这一周啊我们继续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家庭节水小妙招。那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的，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有机会赢得奖品。我们会挑选你们说几位，几位幸运听众送上奖品，几位？四位，就给你们四个准备的，是不是？我们这次就挑选一位啊，送上两张在5月16号15:30人民电影院举办的这个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两张。那也让我们跟现场的叔叔一起啊，轻松幽默学诗词，解锁李白的传奇人生，千万不要错过。李白你们认识吗？四位小伙伴认识吗？
2: 认识。
0: 跟他熟吗？
2: 说
0: 在你们朋友圈吗？傻眼了，熟就是我知道他写过诗，是不是啊？哎，那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想了解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跟李白都特别熟的四位小朋友究竟是谁啊？那这么着，我们让他们来挨个跟大家打招呼，介绍自己。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这会儿一听说自己和这个李白的渊源的时候，瞬间有一点点泄气了。若飞姐姐不会让我们来背诵李白的诗词吧？对，第一个就是《蜀道难》，第二个是《将进酒》，你们背上。那我们就先来认识第一位小伙伴，听听他的声音，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市第15小学2年级1班的冯诗雅。我今年8岁了，我的爱好是画画。我有一本最喜欢的书是《父与子》，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大家。
0: 掌声响起来，欢迎第一位小伙伴。这个希望大家喜欢，还喜欢我。那第一位小伙伴冯诗雅来到直播间，此刻的心情如何？紧张吗？
3: 不紧张，
0: 不紧张。然后说完之后，这么微微的露出一点点的羞涩。其实啊，这个冯诗雅是我们今天四位小伙伴当中，学历最高的小伙伴，对不对？2年级的学历，对不对？这个在知识储备方面，有一点点秒杀其他三位同学的感觉。待会儿啊，我说到这个解水小妙招的时候，你待会儿可得要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任务重不重，难不难？
4: 到底是难还是重呢？
0: 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3: 一点问题，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第一位小伙伴，欢迎他的到来，欢迎冯诗雅。啊，直播间里也噼里啪啦的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鼓掌鼓的最快乐的、最带劲儿的那位小男生啊，听听他的声音，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陈家谦，今年6岁。我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主打一个可可爱爱，偶尔捣蛋，上课乖乖听讲，下课疯狂乱跑。我爱吃零食，爱玩玩具，上课乖乖听讲，下课疯狂乱跑。我脾气超好，笑脸超低，谁跟我做朋友，保证天天开心不无聊。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谢大家。
0: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把掌声送给他了，你们的热烈掌声在哪里呢？我要听到。哎呀呀，听到了，我也听到了。这是花儿朵朵有史以来啊，这个在做自我介绍环节就已经把若飞姐姐逗的是捧腹大笑的小伙伴。上课怎么着？上课还吃零食，下课疯狂乱跑， 这真的是先声夺人，一下就让我对这个一五后啊，包括这个二零后的小伙伴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认知。嗯，刷新了我对一代人的认识。

0: 真是大拇指送给第二位小伙伴陈佳倩，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就有人夸你们俩了，说第一个小姑娘是落落大方，第二个小朋友是调皮可爱精灵，是精灵古豆还是精灵？这可爱呀！可以，蓝色风可以继续再重新归纳一下你的这个微信，没准是我们亲友团的朋友呢。欢迎陈佳倩的到来，看看若飞姐姐送你的这是什么啊？大拇指送给你，是不是？欢迎你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第三位小伙伴了，看上去很文静，但是啊，特有主见的一位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殷西贝，今年6岁啦。我是一个文静又认真的小女孩，我平时喜欢阅读、画画和跳舞，特别开心今天能来花儿朵朵栏目和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谢谢大家。
0: 也谢谢你，掌声欢迎，欢迎殷西贝的到来。哎，想问问啊，看起来很淡定的殷西贝，此时此刻内心是怎么样的？会紧张吗？会像刚刚冯诗雅姐姐说的，不太紧张，然后再羞涩一笑吗？会紧张吗？
1: 不会，
0: 今天要让我看到勇敢的你，欢迎殷西贝的到来。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小伙伴了，最后一位小伙伴造型特别别致，若薇姐姐就喜欢她的满头卷卷发，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黄浩轩，今年7岁了，我是一名活泼开朗、乐观可爱的小女孩，平时特别喜欢看书、朗诵和舞台表演，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电台和各位小伙伴、叔叔阿姨们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0: 响起来，热烈的掌声响起来啊！来到这个花儿朵朵，大家都超开心哇！我都看到了有些人的这个豁豁牙了，哎。开心之后有问题问到大家，刚刚说到了这个5月10号到16号是咱们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我们这周要跟大家说的是家庭里头的节水小妙招。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浪费水大王？有没有？
3: 没有，
0: 没有啊。那考一考，这个洗脸刷牙的时候有没有小伙伴用这个长流水洗脸刷牙？有没有？
3: 没有
0: 啊。你们都是用多少水然后立刻把水龙头关上，是不是啊？
3: 是。
0: 好，有没有人这个比如说生活当中啊，看着我问一问大家啊，有没有同学啊提示身边的大朋友也要注意节约用水？有没有？
3: 有，
0: 很好。那有没有人像昨天的小伙伴一样，说飞姐姐，我为了节约用水，我就接上一点点的水去刷牙，有没有？
3: 没有。
0: 还有人说，若薇姐，我为了节约用水，我今天不洗脸了，有没有？
3: 没有。
0: 我们最基本的生活还是要保障的。那节约用水是在保证我们这个正常的生活的情况下，要不然你可就变成小抠门了，是不是？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难的这个问题要问到大家啊，知道不知道有些水可以二次利用？知道吗？
3: 知道。
0: 什么叫二次利用？你们谁来跟我说一说？这手举的最快的那个黄浩轩来跟我说一说。
2: 二次利用就是你洗完菜的水可以去浇花浇水
0: 啊、哦，可以去浇花浇水，反正不会是浇果汁儿，洗完菜的水啊。那有没有要补充的啊？冯诗雅要补充，还怎么二次利用？
4: 衣服和裤子你可以洗袜子
0: 哦，洗完裤子洗完衣服洗完裤子可以用来洗袜子。哎，这个也是勤俭持家的这小姑娘啊。有没有要补充的？那接下来这还有人要补充啊，殷西贝你来补充。
1: 就是洗脸水可以不要倒掉，可以擦拭桌椅、
0: 啊、哦，可以擦拭桌椅，这是你的这个对二次利用的理解。那接下来我问一问听节目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问问他们这生活当中水怎么样进行二次利用，你们说怎么样？可以吗？
3: 可以
0: 啊。你们觉得是问难一点的还是问简单一点的题目呢？考一考他们。
3: 难一点的，
0: 冯诗雅说难一点，必须得超难。其他三位同学呢？
2: 简单一点。
0: 哇，人美心善的小姑娘，还有呢？ 那他们俩就是说随便问吧，反正我们都知道答案。那听节目的小伙伴听好了啊，这个题目真的不难，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二次利用不太了解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有点难咯。仔细听题，下面哪种水不能在

0: 用来浇花进行二次利用，第一投米水，第二洗菜的清水，第三洗衣服带洗衣液的脏水，你会选择哪一个呢？ABC， 如果知道答案，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告诉若飞姐姐答案，我们会挑选一位幸运听众送上5月16号15:30在人民电影院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门票两张。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已经开通了，看看 ABC 这题目谁会。直播间里啊，小手都举成小树林了。这么着吧，我待会儿进上这个几条广告，你们赶紧跟家里的亲友团去告诉他们答案，说不定他们能替你们赢得这张门票。稍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的表现。当然也要跟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亲友团要说啊，如果说家里的孩子表现特别棒，要给家里的孩子再加油鼓劲儿，尤其是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记得一定要在这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时间把你鼓励的话语发到微信平台上。稍后我们继续来听。
1: 不再寻味老酒，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0

0: 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一首课间进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刚刚说到了一道题目，关于我们的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的，那哪一种水啊不能用来浇花进行二次利用，给大家给了三个选项，淘米水、洗菜的清水，还有洗衣服带洗衣液的脏水。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冯诗雅、陈佳谦还有殷西贝以及黄浩轩都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哎，你们的答案是选第几个来着？第几个大声说。哎呀，他们呀，这哆哆嗦嗦，就生怕别人知道答案，是不是啊？没关系，你们的亲友团我估计也 get 到答案了。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微信平台上，李哐哐哐哐哐哐哐说 C， 这个子宇勋也选的是 C， 还有全力以赴说，我这个随便猜的，但愿我能猜对。我计划带我媳妇儿去听。嗯，怎么着不带孩子去啊？这就讲给孩子的这个古诗词脱口秀，他当然也选了 C。 有这么几个，我要好好念一下，你们四个也好好听一听啊。这个白白说说，滚烫的热水不能浇花，对不对？滚烫的热水算不算二次利用水？
1: 不算。
0: 这滚烫的热水我们要晾凉了自个儿喝，这肯定也不能用来浇花。这还有意思的，有这个选项说是那个有洗衣粉的水也不能浇花。对，这个不光是洗衣液，有洗衣粉的也不能浇，选 C 是对的。燕子说冯诗雅这个孩子我听出来了，落落大方，真是表现不错。亲友团来了，我也觉得落落大方表现真的很不错。这是杨富成说鲜花要鼓励一下子，给这四个小朋友，太可爱了，自信大方活泼可爱。哇哦，这会儿四位小伙伴啊嘴又咧到后脑勺了，我没说错吧？第二位小伙伴啊，这会儿已经笑得都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了。那就从你开始，生活当中啊，如果说要节约用水啊，你觉得你还能够做哪些？咱们就从陈佳谦开始，你能做哪些？除了刚刚说到的我们有些水可以二次利用之外，还有哪些呢？
1: 刷牙，
2: 不要接那么多水
0: 啊，
2: 用多少接多少，
0: 用多少接多少，是很好。刚刚啊，黄浩轩又举手了。黄浩轩的亲友团在不在我们这个电波那头啊？这小朋友又积极又主动，来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能做到哪些？
3: 洗脸的时候也不要接那么多水
0: 啊，不要这个本来洗这个小小的巴掌大的这么个脸，我夸接了一浴缸的水，是不是啊？哎，这是黄浩轩的选择。那殷西贝你呢？你来跟大家说说。
4: 就是如果是有洗手台那里漏水了，然后马桶那里也漏水了，要及时告诉大人。
0: 非常棒，就是这样的一些跑冒滴漏的这个现象，我们要第一时间发现了赶紧告诉大人，要不然那些水就哗啦啦啦啦啦啦白白的流走啦。冯诗雅你呢，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节约用水的小窍门？刚刚我们这个黄友勋说到了洗手这个殷西贝说到了洗手台，说到了马桶，你这边还有哪些？比如说家里头在选择马桶这样的一些这个家庭小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你会给家长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5: 让爸爸妈妈安个节水的马桶
0: 啊，安一个环保的节水的智能的马桶。这个微信平台上陈先说哎呀，感谢花儿朵朵平台给这个小朋友珍贵的体验，主持人声音很甜哦，那我也甜不过这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这个还有啊，全力以赴说夏天可以接雨水浇花浇菜，冬天用化了的雪去冲厕所去拖地。哎，怎么样，这招学到了吗？ 学到了没有？你们四个
3: 学到
0: 哦，恍然大悟的感觉。那如果我要把今天的这个奖品就送给这个全力以赴，他说他要带这个家里的阿姨去听看这个脱口秀，你们四位同意不同意？
6: 同意。
0: 这四位小伙伴啊，依依不舍的，那么不舍的说同意。那这么着吧，全力以赴，这个奖品就送给你了。同时记得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毛毛叔说，好惊喜，被小朋友说的太棒了，懂得这么多这个节水小知识，真是个细心懂事的好孩子。嗯。他不但细心懂事，我觉得还特有主见，特有自个儿的想法。这个星星老师说洗完脸的水还可以洗脚，你们会不会？会不会这样用？
6: 会，
0: 千万不要用反了，洗完脚的水再拿过来洗脸啊！生活当中不可以反着来的啊！也谢谢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的分享。再看微信平台上。这是大头大头说，哎，今天直播间的小伙伴会不会给我们带才艺啊？那还用说，准备才艺了吗？
7: 准备了。
0: 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就要上才艺了。说到才艺，有一个绕口令，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叫小了白了兔，下面一句是什么来着？
7: 白了
0: 什么？白了又了白，是不是？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就这个有意思的绕口令还被编成了一首歌，名字叫大了灰了狼，你们想不想听一听？
7: 想
0: 认识小了白了兔，也想认识大了灰了狼，是不是？那接下来就走进这个，可是近期啊，在很多这排行榜当中都深受小伙伴们喜欢的一首大了灰了狼，送给大家。

0: 新乡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纽音乐广播19:00-20:00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5月10号到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这周啊，我们带着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各自家庭当中的节水小妙招，也感谢听节目的大朋友们给我们支招。今天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说的都非常棒，那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继续啊，给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加油鼓劲儿。比如说英西贝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亲友团已经来了，我看到在夸我们英西贝啊，在电波当中表现的是表达流利、落落大方，表现非常出色，为你点赞。这个苍浪亭和玉姐也都在夸这小朋友真棒。这会儿啊，想问一问啊。英西贝心情如何，感觉如何呀？很开心。如果是我呀，我也是超级开心的。当然其他的这个亲友团呀也已经陆续在路上朝我们赶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听一听直播间里的四位小伙伴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的惊喜的才艺展示。那首先我们就从落落大方的冯诗雅开始。冯诗雅今天给大家其实带来的是一个成语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一个典故，对不对啊？名字叫
3: 小评书自文宝穴。
2: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是小评书自文宝穴。话说晋朝时期，濮阳地带有一小儿名唤吴猛。吴猛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由于家境贫困，无力购置蚊帐，每逢夏夜蚊虫横行，扰父亲不能安睡。吴猛虽然年幼，但孝心有加，为让父亲睡好，自己竟赤裸上身，引蚊虫叮咬，望蚊子吸血，不再骚扰父亲。吴猛自文宝穴尽显一片孝心，受到后人的赞誉。谢谢大家，
2: 我们把掌声响起来送给我们带来故事的，其实这是个小评书啊。这个冯诗雅，这个微信平台上就有人在夸啊，叽叽说啊，叽叽复叽叽说哎呀，这个故事讲得太生动有趣了。那不光是听了故事，我们还要学会故事当中的道理，也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谢谢叽叽复叽叽和我们一起的分享。那接下来该陈佳谦，陈佳谦，你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呢？才艺是什么呢？
4: 小蝌蚪学说话
2: 啊。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我听过，小蝌蚪学说话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呢。有请陈佳谦。
4: 小蝌蚪学说话，嘴巴张得大又大，

0: 声啊，二声啊，三声啊，四声啊，青蛙妈妈笑哈哈，顶呱呱，顶呱呱。大家，不对，
1: 想说的是不是大家听得过瘾吗？我已经教会大家正确发啊的四声了，是不是？哎，学拼音的时候啊，就可以用这个小蝌蚪学说话来练一练。谢谢我们陈佳谦的这段有趣的分享。那接下来听一听殷西贝要给大家带来的内容。这内容呀，是专门为我们花儿朵朵今天的节目精心准备的，名字叫
0: 小才艺节约用水。我知道这周是节约用水宣传周，水是我们珍贵的自然资源，节约用水人人有责，所以今天我特意带来一首好听的儿歌，名字叫《争当节水小卫士》。水龙头滴答滴，小小水滴在哭泣，我伸手拧紧它，小水滴就不着急，洗菜水别倒掉，浇花浇草刚刚好。小水滴点头笑，夸我是个好宝宝，洗脸用水不乱气，擦拭桌椅也是意，日常用水要留意，点点滴滴要珍惜，节约用水好习惯，从小做起不忘记，一言一行守规矩，节约本领记心里，小小水滴感谢你，滋润万物有温情，争当节水小卫士，守护家园多美丽。谢谢大家。
1: 掌声响起来，送给殷西贝，也谢谢他呀，用这样的一个争当节水小卫士的小小童谣，带大家再一次诠释了、了解了、知道了我们节水的重要性、重要意义，同时呀，生活当中我们能做到哪些？谢谢殷西贝的分享。微信平台上，鱼雷也在给我们殷西贝小朋友点赞，说这小朋友可真棒呀！是的。特别有心的一位小伙伴，燕子也说到了我们冯诗雅的这个故事很有意义，也在给燕子点赞。还有人啊，这个欣欣老师说陈佳谦怎么这么厉害呀，用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童谣就带我们学会了发拼音啊。其实更好的我觉得是让大家怎么知道张大嘴巴大声说话。也谢谢我们所有大朋友对小伙伴们的鼓励。接下来啊，黄浩轩的亲友团在哪里？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什么内容呢？有请黄浩轩。
2: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小罐头，自古英雄出少年，各位看官请上演，口才学员台上站，自古英雄出少年，不信请聆听我言。大宋文彦博惯学浮球在幼年，司马温公最果敢，颇闻此人不简单，汉孔融四岁让梨陈美谈，十三郎五岁朝天天子旦，唐游猎七岁举翰林，年少有为是典范，汉洪兄九龄志文奇，奋青尽孝通经典。谢谢，我的节目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黄浩轩带给大家的这一段小关口，掌声响起来，也让我们认识了一群厉害的这少年，厉害的小朋友。微信平台上宗宗就说了，说这个黄浩轩的声音自带磁性，说到的这些小英雄太厉害了。狮子王也在给我们黄浩轩竖大拇指点赞。还有人在说咱们的这个陈佳谦啊，这个乐无忧就说这个小男生啊声音特别洪亮，说到这个张大嘴巴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他的嘴巴真的张得很大。是的，我看到了，嘴巴的确张得很大，这把啊发的特别饱满。还看到了说在夸我们殷西贝，说声音甜甜的特别好听，从小珍惜水资源，真的很有爱心。燕子也在夸孩子们真棒，一个个的说的都溜溜的，也再次感谢我们大朋友对我们直播间里小伙伴们的支持，谢谢大家。接下来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啊也是专门为我们刚刚黄浩轩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准备的，一起来听《少年呀》。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全天好音乐不断的1039音乐广播，我是这时段带着大家，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开心快乐听儿歌的若飞姐姐。直播间里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小伙伴，分别是冯诗雅、陈佳谦、殷西贝还有黄浩轩。四位小伙伴呢，和大家这个不光分享了生活当中的借水妙招，展示了才艺，那接下来的时间呀，也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来到花儿朵朵他们的收获。咱们先从冯诗雅开始跟大家说一说吧。
3: 我来的时候还有点紧张，当我坐在座位上，坐在座位上表演自我介绍，还有
1: 讲故事的时候，
3: 我就觉得自己很轻松，
1: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给你加油鼓劲儿，送大拇指，
3: 我就感觉很开心了，
1: 很开心，所以这会儿啊心情是非常的开心激动。那陈佳谦，你这会儿是什么样的状态？
4: 我刚来一点都不害怕
1: 啊，
4: 我来了感觉很开心，
1: 很开心，这会儿也特激动是不是啊？状态一直很松弛。那殷西贝你呢？
5: 本来我很紧张，昨天爸爸妈妈给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现在很开心，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
1: 哇，

0: 们只要送给你啊，这个也要送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这个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那当然这有了这个家长啊这特别给力的加持，我们英西贝在直播间里的表现也超棒，那自己也觉得自己超勇敢。接下来该黄浩轩了，黄浩轩跟大家说一说这会儿你的感受。
1: 我第一次上节目，我很开心。
0: 嗯，以后有机会也欢迎我们四位小伙伴再来花儿朵朵直播间做客，你们愿不愿意来？
2: 愿意。
0: 愿意。我听到黄浩轩的声音是最洪亮的，也期待着以后再在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见到大家，或者是在你们校园当中、学校当中，或者各种比赛的现场见到我们四位小伙伴。看看时间，今天的花儿朵朵呀也要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四位小伙伴的到来，感谢我们大朋友小伙伴们的关注收听和支持。稍后的时间，向南继续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快乐晚八点。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备，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哎，下班快乐！周二的下班路上，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陪你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向南。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没有多久啊，大概有7天，一周的时间，出行的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预订平台

0: 机票在售。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的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的波动，建议旅客购票的时候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如果这个五月中旬有假期，不妨错峰出游，感受一下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如果没时间的话也没有关系，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在家门口一场足球盛宴，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赛季。为了确保广大球迷的安全、便捷、快速抵达，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定制专线，投入备用车辆450辆车，实行预约乘车。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固定发车时间是17点、17点30分、18点、18点30分和19点，并视客流的情况增发车次。七条线路分别是1号线高新区、新市区方向，途经铁路局、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终点乌鲁木齐奥体中心。2号线是天山区方向，途经大湾南路、大湾成教院，终点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3号线是天山区方向，南门人民广场、北门全玉馆、五星路监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七道湾路口，中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4号线是水墨沟区方向，途经劳动街、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中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5号线是沙依巴克区方向，途经红山友好路、八楼，还有新一路装饰公司、灰展尾巴路，中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6号线是经开区头屯河区方向，途经万达广场、小西沟、西八家户，中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7号线是米东区方向，米东途经米东吴越广场1号门、花园、乌鲁木齐市第108中学、13户、小水渠和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中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除了定制专线之外呢，还将在会展吴越广场、会展中心停车场、文化公园、益民大厦、东华路、明理路等点位设置近端摆渡线路，配备35辆摆渡车，赛前不间断的发车。散场之后呢，球迷可以在指定的地点乘坐摆渡车前往周边停车区域，然后或者到接驳点。摆渡车的票价为每人次2元。一说到看球激动了，把自己噎住了。5月16号就要开幕了啊，想要看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在本周呢，我们的主题是青春唱片盲盒，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那些刻进 DNA 的校园金曲里从来没有人告诉你的那些小秘密。今天呢，我们这部电影主题曲相信很多人都熟知，那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小秘密可能大家并不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发挥一下大家的思维能力，一起来动动脑侦探一下、侦查一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条线索，先把问题问给大家。这部电影主题曲的 MV 里面有一个倪妮不小心造成的穿帮镜头，导演舍不得剪，保留了下来，是什么？ A. 耳机掉在了地上， B. 眼泪滴在了课本上， C. 校服扣子开了， D. 自行车链条掉了。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四份奖品等待大家哦。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每次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感觉内心当中的侦探的 DNA 就在躁动。各位收音机前的侦探们，准备好了吗？欢迎来到你好大侦探。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条线索，接下来第二条线索来了。今天的第二条线索有点过于明显了吧。好了，仔细听好啊，这条线索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白色的，挂在脖子上。好，那今天问题是，这首电影主题曲的 MV 里有一个倪妮不小心造成的穿帮镜头，导致导演舍不得剪，保留了下来，请问是什么？ A 耳机掉在了地上，白色的耳机情有可原。 B 眼泪掉在了课本上，白色的课本也说得过去。 C 校服扣子开了，白色的校服扣子有点难理解。 D 自行车链条，白色的自行车链条挂在脖子上，有点难以理解了啊。好了，大家可以发送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四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西民路 F23 量贩 KTV 西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的场地券，免费唱完3小时，以及李宁的专业吸汗毛巾。

0: 一条。那还有一份奖品就是我们的脱口秀了，五月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门票两张，一个人可以获得，是5月16号的下午的三点三十分在人民电影院，在现场用轻松幽默接地气的方式解锁李白人生经典名场面。好了，再说重复一下问题吧。这部电影主题曲的 MV 里有一个妮妮不小心造成的穿帮镜头，导演舍不得剪，保留了下来，请问是什么？ A. 耳机掉在了地上， B. 眼泪滴在了课本上， C. 校服扣子开了， D. 自行车链条掉了。记住第二条线索哦，这个东西是白色的，挂在脖子上。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3: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4: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3: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555，0991622555。
5: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6: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第一条线索啊，快快的就结束了。接下来第二条线索，大家仔细听好。第二条线索的指向性稍微有点那么，有点强。第二条线索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是白色的，挂在脖子上。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电影主题曲的 MV 当中有一个妮妮不小心造成的穿帮镜头，导演舍不得剪，保留下来了，请问是什么？A 耳机掉在了地上， B 眼泪滴在了课本上， C 校服扣子崩开了， D 自行车链条掉了。结合刚才两条线索啊，东西是白色的，挂在脖子上，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看看朋友们发来的答案。勇哥说选 A， 记得是耳机掉了。天下无双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13秒，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1: 我选 A 吧。耳机，我感觉白色耳机挂在脖子上好像比较说得过去。如果我正确，我想要那个场馆的前十票。
0: 场馆的什么？没有听太清楚哎。好了，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含蓄的猎鹰说，反正我也不知道正确答案，我硬猜眼泪，然后改了，改成耳机，毕竟眼泪这玩意儿挂不到脖子上。说太狠了，每次出的题目越来越刁钻，是每次给的线索越来越有针对性。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耳机掉在了地上。蓝宝石也在说，哎啊，接下来揭晓正确答案吧。妮妮当时戴的是监听耳机啊，拍跑戏的时候耳机线被扯掉了，就耳机掉在了地上。他本来想停下来剪，但是导演没喊他啊，他就继续演，后来这个镜头就成了 MV 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看到耳机掉下来的那一刻突然也哭了，仿佛自己的青春和这个耳机一样离我们越来越远。好了，恭喜所有选择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送给这位叫做含蓄的猎鹰的朋友吧，恭喜你。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为大家提供的相声票一张，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勇哥的朋友啊，很久不见了。第三份奖品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为大家提供的3小时免费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刚才说话的天下无双。接下来这份奖品是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两张送给一位朋友。是5月16号的15:30在人民电影院，我们送给这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朋友。稍后把联系方式把四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胡彦斌 You Got a Zer Magic。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姜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喀什队，南疆足球的绝对霸主，喀什与第三师联合出征，这是新疆街头足球的发源地，球员技术细腻，脚法精湛，控球能力冠绝全疆。主场喀什市体育场场场爆满，球迷的呐喊声震耳欲聋，是所有客场球队的噩梦。

0: 李玟盛开1039更应更多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6度，西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8度，北风转西北风三级转四到五级，天还是比较凉，大家在车上多备件外套。好了，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一首歌，王力宏唯一。刚才我说了一个什么字，王力宏唯一，再重新播报一下，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5: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6: 好吧好吧，继续回到这个时间段，好吧好吧，继续向你发出诚挚的问候，好吧好吧，我们再一次开始了周而复始的重新来过，是时间上面的，但是每一次相见都是全新的开始。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如果说把这一个是吧万物的馈赠都想成一种最好的礼物的话，那你应该不惧寒冷了吧，那你应该不惧朝阳和夕阳的那一种刺眼了吧，那你也不惧这种烈日下的灼烧状态了吧，应该都是满满的幸福收获。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好的音乐啊，我觉得就像是夏天的凉风，就像是冬天的暖阳，就像是春天的花香，又像是秋天的金黄。哎呀，多美，押韵了哈。那好的音乐更多时候，如果把这四季综合在一起，我觉得像是一场非常非常舒爽的太阳雨啊，就是天是晴的，可是在晴空当中呢，哎，有一片小乌云，它没有完全挡住月亮，但是因为云层的厚重又下起了一场小雨，你能看到彩虹，你能看到阳光，很神奇又很惬意，很温暖又很潮湿，但是又浪漫可亲。今天我就想和你一起用探索的感官啊，去全方位的感受这些音乐里的温情和动听，就像是一场太阳雨。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啊马瑞驰带来的，叫做下一个冬。下一个冬天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温暖，什么样的美景，什么样的热气腾腾呢？而下一个春又会是怎么样？就是四季一直转来转去，可是每一个冬天最需要的就是温暖，每一个冬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怀抱，每一个冬天最需要的就是贴心的问候。而这个时间段里，我把这些集中的全部给你，时时刻刻下一个冬天。

这首歌来自于马瑞驰，也是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叫做下一个冬啊。我们总是在期盼着下一个季节应该是多么美好，我们也总是在惦念着说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主动和你打招呼，不再错过等等等等。可是一定要记住啊，就算有下次的机会也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啊。冬去春来，爱不曾离开呀。我坚信爱的力量会驱散所有的寒冷，所以说在下一个冬也好，或者说在突然降温的日子里也好，都希望你能够得到也能够拥有啊。下一个冬诉说的呢是对逝去情感的怀念，以及对下一个冬天再一次相遇的期盼。那我们也应该如此吧，怀念的是逝去的美好，而期待的呢是我们现在拥有的那一些灿烂。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大星啊，星星啊，歌的名字叫做算了就这样吧。多少有一些无奈，可是在无奈背后，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努力过了。抓不住的沙，那就扬了它。人生的采样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电影般的质感。芸芸众生呢，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时候和段落都会被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算了就这样吧，这是一句有点无可奈何的最后的结案陈词，也可能是一句暂时我现在做一个逗号，然后等它封存好了之后再一次的打开重见天日的时候，会不会发酵完了之后开出花朵呢？于是呢，和可能性我们可能再一次不是擦肩而是重新相拥。有的时候徒留悔恨与伤感，有的时候带着希望与期盼。算了就这样吧，至于情感传递的是哪一种，听完也许你能够明了。

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天忙忙碌碌的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现实生活，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也就是因此世界就变得好小好小，也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很多，也可能命运就或许就此不一样了呢。有谁敢说自己的一生

这首歌让我一下想到什么呢，就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啊，就是他的编曲风格和贝加尔湖畔套路有一点点像，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节奏型都有一点点像啊。但不管如何，是致敬是模仿还是创新，那这首歌的名字和贝加尔湖完全不一样，叫做失物招领，来自于周永先。歌依然是温情，这种舒适并且温柔的路数啊，它的旋律缓缓道出一个孤独的心声，而这一点就和贝加尔湖是一样的，它一种宽广又是一种孤独。如果说是你一个人去贝加尔湖，可能是寻找解脱；如果说你是贝加尔湖本湖，就是本身的话，那你会不会为自己感到惋惜，也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呢？想要躲藏，又怕你回来错过了风景。以此歌献给所有失意的但又是独立的和唯一的每一个我们自己呀、啊。好，下面这一首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啊。这首歌来自于吉尔，叫做借宿。我们对于生活的这条路都是独自前行的，也是踟蹰前行的，寻找着自己心中的那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啊。我们会在某一片荒原相遇吗？我们会在人海中擦身而过之后突然之间觉得气味相投嘛，就是你闻到了他身上的香皂味、香水味等等啊，用的是同一款啊。在音乐人吉尔的词曲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他关于人生与未来的思考。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出现、存在，甚至是自己的思维都是一个谜呢？是不是应该找到同频的那一个人，一起来分担分享呢？听听看吧，来自于吉尔，借宿啊。我应该去谁的心里，谁应该来我的天地呢？

这里面有俚语啊，这里面又有这个普通话，这里面有思念，有家乡的亲情，这里面有一方天地，这里面也有广袤的世界。吉尔借宿这首歌7分33秒，在流行音乐史上像这种高达7分钟的歌比较少见，要么就是音乐人要表达自己的初衷，要么呢就是音乐人把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其中。借宿，你听完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呢？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好了，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后来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有一些好听的音乐过耳难忘，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心里的焦躁、难过、伤心、寒冷可能都能够烟消云散。好的音乐就像是一场太阳雨，它们温暖潮湿又浪漫可亲。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和你一起呢，用我们的好耳朵一起探寻一下，全方位去感受一下这些音乐当中的温情和动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江浩南为你带来，叫做蓝啊，这个波兰的蓝。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条鱼的故事啊，这个鱼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里真实的想法，或者说向往自由的那一种劲儿啊。这首歌呢，我先说音乐风格哈，摇滚乐和国风的元素会无限的扩大你的感官啊。迷路的鱼沉入海底要怎么呼吸呢？等待天空放晴，未来属于自己。而鱼为什么会迷路？鱼为什么在水里不能呼吸呢？可能是真真正正的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啊，我们能够去表明，对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首歌来自于永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这首歌里他想给你传达的意图，其实他想给你传达的就是一种夏天的味道啊。歌的名字就叫做味道。在每一次夏天来临之前的时候啊，就是特别在春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无比的欣喜，无比的期待，因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冬，我们都想能够早日的看到更多的绿，看到更多的欢笑。当然欢笑也是可以看到的哈，你看每一个人嘴角上扬的时候无比自信，是吧？在夏天来临之前，让我们一同化作自由的蝶吧。我是这样去想的，细细的品味春天的味道，飞行再飞行，然后感受那温柔的风，感受那即将绿的所有的枝芽，沉醉于林间的湿润和蝉鸣的环绕，不要让时间的流逝变成遗憾。我觉得应该是在平行线上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也在应有的季节里面创造自己应该得到的美好，珍惜每一个阳光雨露的日子啊。下面听到的是林立瑶为你带来《他没那么喜欢你》啊，单人旁的他哈，我只能去猜这首歌，有可能是赌气，有可能的是宣泄，有可能的是哇，终于敢说出口这句话了。这首歌用一种梦幻的方式，就是如梦似幻的方式，展现了一场关于爱情猜想的内心世界，漩涡如同流水般，悠扬，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啊。心疼你的人是不会让你猜测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和你一样勇敢。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感受那一份来自心底的共鸣和感动吧。他没那么喜欢你，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说这句话，让自己能够认清现实。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调侃，看你应该如何应对了啊。

不要以为这种甜腻的声音就一定唱不出什么样子滂沱的气势哈。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特别宏大的名字，叫做《太空烟火》。太空烟火啊，来自于胡冰仪啊带来的哈。胡冰仪将少女心事呢埋藏在无尽和无限的宇宙当中，悸动的轨迹有一点躲躲藏藏，但是配合胡冰仪这种特有的甜美声线，似柔情蜜意般的娓娓道来，你就会发现太空烟火真的很美丽。太空即便是广阔无限，可是每一次花火，每一次的光亮，都是一个人对于明天、对于自己的认可和期许了哈。往返你的时空，忘了归途，才发现最远的距离是你的心口，不是宇宙。哎，你听这句话就一下能够理解了为什么要叫太空烟火了吧。好嘞，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夏天播放，叫做别说为什么哈。这个乐队的名字很有一点点是吧，季节性，或者说有一点排他性，叫夏天播放。冬天就不能听了吗？没关系啊，我们在冬天听夏天播放，又是回忆又是期许了哈。夏天播放带来的这首叫做别说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告别的时候要洒脱呢？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怕离别的人走得不痛快吗？如果一定要这样，我可以给出一个答案。宛如诗人，就吟唱诗人诉说心中疑惑和困惑的问题。我也希望每一个听歌的人，听歌的你们啊，或许都能够从中获得一个新的思考。别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能够先遨游和先畅想自己的明天呢？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理由，可是敌不过你自己的能力。夏天播放为你带来别说为什么。

0: 身离开。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7: 国内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睡眠装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温暖日常，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有人问了，方格机怎么没毛了？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这儿的，黑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 103.9。 大家好，我是仙子。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67集。水华子接过，拿起来看了看，抖了两抖，激得蜜蜂在玻璃管内乱撞。
1: 木王好心思啊，这的确是木家培养的绿翅毒蜂，毒性不烈，却有以毒攻毒，救人一命的奇效。有此物在，说明水王大人有救了。
0: 潘子心想，
2: 哦，搞了半天林木森是这个意思，算得想得周到。水华子，既然我如约做到了，就请立即带我去见侯小邪，我要带他走。
1: 啊，请请请。
0: 水华子让开门，在前引路。水华子领着潘子、乔大、乔二三人下来地窖。地窖里的长袍男子见是金潘，也不敢阻拦，请潘子入内。潘子进了内屋，一眼便看到床榻上昏睡不醒的火小邪。潘子实难抑制自己的情感，顿时鼻头发酸，眼泪差点翻滚而出。潘子沉了口气，缓步走到床前，低头端详床上的火小邪。五官相貌确确实实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好兄弟火小邪，除了年龄大了七八岁外毫无破绽。乔大、乔二也是含泪上前。
3: 师父，大师父他已经睡了整整一天，还没有醒过来的意思呢。
0: 潘子点了点头，坐在火小邪床边。
1: 火小邪，我知道你认了日本人当爹，不好意思见我，一直躲在日本练习忍术，但你我兄弟，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你就算认了日本人当祖宗，只要你真心实意的，你无论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站在你这边。
0: 潘子抹了把泪。
1: 为了找你，七年间花了多少心思你知不知道？1931年128事变，日本人知道我寻找你心切，同时为了攀上金家，不惜对上海动武，直到我和钱靖王出面才平息了战事。我数次请求水家，让水家找到你的下落，带我的口信给你，同样石沉大海。哎，你要去万年镇，为什么不先来上海找我呢？有我帮你，金钱铺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你何必呢？哎，霍邪，你就是太倔了，太好强了，什么事儿都不想求人，什么事儿都只愿自己承担。
0: 潘子说完，看着火小邪，突然一把掐住火小邪的脖子，上下摇晃。
1: 火小邪，你还当我是潘子吗？当我是你的生死兄弟吗？我掐死你，掐死你，让你睡，让你睡。
0: 乔大、乔二慌忙抓住潘子肩头，哭喊着。
3: 二师父，哎，你别这样，大师父还有重伤。
4: 二师父，你别这样，大师父还有重伤。
0: 潘子一松手，任凭火小邪重重摔在床上。
1: 就算他死了，我也要揍他一顿。
0: 水华子也抢上前来，拉住潘子的胳膊。

0: 金盆大人，稍安。
1: 王小姐，老子来了，你还睡个屁呀？给老子卸冠，你是不是不敢面对我啊？
2: 潘子奋力一挣，腾出一只手来，啪的一巴掌狠狠打在火小邪脸上，仍旧骂着：“
1: 你还装睡？醒过来，醒过来！”
2: 水华子、乔大、乔二三人一起抱紧了潘子，将他从床边拖开。潘子挥拳蹬腿，骂得不亦乐乎。潘子气急败坏的高声喊着：“
3: 小华呢？火小邪为什么不行啊？”
2: 水华子给潘子解释：“
0: 啊，用了水家的药物，睡得很沉，一时间醒不过来。金潘大人，你坐，你坐。乔大、乔二，两位帮忙。”
2: 潘子好不容易坐了下来，还是气呼呼的：“
1: 火小邪，等你醒过来，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再好好揍你一顿。你等着，你等着。”
2: 水华子抱了抱拳：“
0: 金潘大人，要不您先上去喝点水，吃点东西，我尽快让人施针将火小邪唤醒，您意下如何？”“
3: 嗯，也好。”“
1: 看他伤成这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简直不把我当兄弟嘛。”“
4: 是啊，是啊。”
2: 潘子站起来一挥手：“
3: 小大、小二，跟我出去。”
2: 潘子等人回到地面房间里。“
3: 水华子，你们给火小邪施针让他醒过来有多长时间？”“
0: 啊，一个时辰足矣。”
2: 潘子点了点头：“
3: 好，那这样，你们让火小邪醒过来，我要出去安排一下。”“
0: 金潘大人，你要安排什么？”“
3: 接走火小邪啊，你说安排什么？”
0: 哦，这样啊，那好那好。
3: 乔大、乔二，先跟我出去一趟。”
2: 乔大、乔二不放心：“
5: 师傅，我们还是在这里等你啊。”“
6: 我们守着火小邪。”“
3: 你们两个笨蛋，水家多大的本事，他们要害火小邪，火小邪早就死了千八百遍了。跟我走。”
2: 潘子、乔大、乔二三人快步出了庭院，也不与水华子道别，拉开院门就走。门外远处一个西装打扮的金家人见潘子出来，赶忙招呼一下，汽车便从一旁开出。潘子、乔大、乔二上了汽车，潘子命令：“
3: 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2: 汽车轰然发动，疾驶而去。潘子一言不发，一直等到汽车驶出镇子外有二三里地，才突然气得大叫一声。乔大、乔二还是不知所以：“
5: 师傅怎么了？”
2: 潘子重重往后一靠：“
3: 我们被水家耍了，那个火小邪是假的。”
2: 乔大、乔二眼珠子都要吓掉地了：“
5: 假的？
6: 假的？
3: 对，假的。”“
5: 不会啊，师傅，我们该死。”“
3: 不怪你们，真的火小邪要么是逃走了，要么就是死了，这个肯定是假的。”“
6: 为什么？”“
3: 水家的易容术惟妙惟肖，可我是潘子，和火小邪在净火谷里生死与共三年，火小邪脖子上的经脉跳动和常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他脖子最下方有一条经脉是横着跳动的，我刚才掐他脖子说是生气，其实是顺便检验一下他的真假。虽说这种情况在医学里并不罕见，100人里就有一个，但足够证明这个火小邪是假的了。”“
5: 你既然是假的，那师傅为什么还要抽他眼光，直接翻脸就好了？”“
3: 说了你们两个就是笨蛋，既然是假的，我不抽他一巴掌解气，真的要当场和水家撕破脸吗？在这个镇子里，水家要是和我们翻脸，我保证我们几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假戏真唱就行了。水家这些人与金家的梁子这次是结定了。”
2: 乔大、乔二气得乱抽自己耳光，纷纷叫道：“
5: 哎呀哎呀，恨死我了，白流了一通眼泪。”“
6: 师父， 你使劲

0: 罚我们吧。
1: 我觉得火小邪已经不在水家的控制下了，他自己已经跑了。我相信他有这种邪门外道的本事，我也可以不受水家的要挟了。
2: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1: 一会儿派大部队来接这个假的火小邪。
0: 好，接假的有什么用啊？
1: 不接假的，那这个生意怎么做呀？你们信不信？我们一会儿回去接，水家人一定跑进光了。我们就天天以水家欠我们一个人为理由，不停的闹，登报纸骂，全国广播里骂。水家人有口难言，为了挽回面子，他们肯定要全力寻找火小邪。这回他们再不会找我要钱买情报了。
3: 乔大、乔二对视一眼，还是不明白其间的道理，纷纷抓头苦思。潘子一人抽了一巴掌，
1: 让你们做生意，非把猪头肉当白菜卖。
3: 在潘子折腾了一番的地窖里，火小邪已经翻身坐起，披上了衣服。水华子跪在床前：
4: 水王大人，这金潘太过分了。

0: 长迅速，商人的狡诈驱力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要不然不会短短几年就能一统金家，只待时日他必是金王。他能识破我不是霍小谢，我并不觉得奇怪。此人心狠手辣，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收买数万兵力围剿此阵，杀错三千对他来说也不会眨一眨眼。他现在唯念旧时情谊，特别对霍小邪是他的生死软肋，若因此激怒了他，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能够识破我，假戏真做而走，反而对我们不是坏事。
1: 水王大人，这水家虽然不及金家有钱，但论实力，水家何必怕金家？真的要是闹起来，金潘再大的本事也未必是我们的对手啊。
0: 水华子，五行之中，金能生水，火又克金，水又克火，循环变化，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若没了金潘，这个世界会缺少很多好玩的事情。
1: 是，我明白了。
2: 水华子冲着火小邪拜了一拜。奉天城内，一个道士领着一个满脸大包的丑汉，从一个宅院内快步走出，顺手关紧了院门。没走几步，就听院子里有个男人叫嚷着：
3: 我就是喝了点酒，你就把我丢在外面睡了一夜。
4: 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怎么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也是刚醒。
3: 你趴桌上睡着了，说了谁信呢？
2: 片刻功夫，乒乒乓乓吵闹个不停。丑脸汉子冲道士耸了耸肩，说话也说不清楚，支吾着嚷嚷：
5: 病罐子，你这臭道士真会干好事。
0: 霍小邪就是不想让你多说话，省省力气吧。
2: 霍小邪摸着自己的脸：
5: 我到底有多丑啊？
0: 反正挺吓人的，没人认得出你。
2: 火小邪的确丑得厉害，脸上肿了有近一倍大小，挤得五官都变形了，眯缝着眼睛，下嘴唇粗得像个香肠，吓人还称不上，看了更让人想发笑。果不其然，路过的几个小闺女小媳妇见到火小邪尾随着一个道士，先是一惊，但马上咯咯咔躲在一旁笑了起来。火小邪听在耳中，瞪了那些小丫头们几眼，把他们吓跑，扭头对王孝先艰难骂着：
5: 我这辈子如果娶不到老婆，你就等着瞧吧。哼，我也有办法让你生不如死的。
0: 省省吧，是你自己愿意，非让我将你变得没人能认出来的，真变了你又埋怨我，把我说急了，我可不给你消肿，偷偷跑了。
5: 哎呀，好吧好吧，我不说了。那我们说好了，在奉天光一两天，我问到我想知道的事情，你就帮我复原。
0: 好，一言为定。
2: 火小邪跟着王孝先走了一路，王孝先很是关心他，不时停下脚步问火小邪脸上会不会太难受。火小邪回答了几次后，忍不住地问：
5: 喂，冰罐子，穆家的人是不是都挺温柔贤惠的？
0: 我是个男人，怎么叫温柔贤惠？
5: 说错了，我是说，是不是穆家的男人也都像你这样？
0: 你是骂我还是夸我呀？哎呀，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进穆家前性格并不是现在这样，比较孤僻刻薄，只是多年来受师父教诲，才慢慢变成这副性格的。的确，穆家人大多数善解人意，喜欢替人着想，看起来心机不深，容易相处，不喜欢撒谎。但是你要敢乱惹穆家人，别怪我没警告你啊。穆家人发作起来，手段你这辈子也想不出来是多么的狠毒残忍。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5: 你可真会说，我遇见你这个妖道，鬼知道是福还是祸呢。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然也。
2: 两人说着说着，就听前方有人大叫：
6: 抓贼呀，抓贼呀，抓住这

0: 个小贼，打死他，打死他！
1: 火小邪、王孝先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小贼慌慌张张地向这个方向跑来，身后几个彪形大汉紧紧追赶。火小邪一见，立即想起自己以前的遭遇，这个小贼看来是落单了，如果被这些人逮住，不死也要半残。那小贼一路逃窜，行人纷纷避让，面带厌恶之色。可这小贼越跑越慢，气喘吁吁，看样子体力不济，就快跑不动了。火小邪暗念一声不好，就要站出。王孝先拉住火小邪的衣角，
2: 别惹事儿。
1: 可火小邪心头不忍，还是想上前帮忙。可能那小贼也见到了王孝先和火小邪的神态，竟跌跌撞撞地冲将过来，一把拉住王孝先的道袍。
3: 道爷，救我！
4: 我可救不了你，你还是跑吧。
3: 我跑不动了。
1: 说话间，那群彪形大汉已经围拢过来，一人搂起袖管。
5: 哼，不开眼的东西，你知道我是谁吗？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个小贼毛。
4: 啊，好的好的，不关我事。
1: 那小贼只好抓紧了火小邪的裤腿。
3: 大哥，救我。
1: 几个大汉不由分手，上前就要抓人。火小邪暗骂一声，
6: 抓老子的同行，我看你们多大本事。
1: 说着上前一步，极力挤出笑容，抱了抱拳。
6: 各位好汉，就饶了他吧。
1: 几个大汉见站出来一个丑八怪，长相吃肥，更惹人发笑，也被火小邪的表情逗笑了。
7: 哈哈哈哈，哎，你这个家伙还给小贼毛强出头啊。
1: 火小邪抱了抱拳。
6: 他偷了什么还你们就是，你看他吓个半死，以后肯定不敢偷东西了。
1: 领头的恶汉收了笑容，上前抓住火小邪衣服。
5: 你知道他偷的可是皇军的钱，抓到就要打死。
3: 不是不是，我没有偷钱，我只偷了一块点心，还你还你。
1: 说着手一伸，仅仅是一小块红枣糕罢了。火小邪心中一痛，不信也信了，他最后在奉天的记忆不就是偷了张四爷家的点心，被人往死里打吗？恶汉上前踹了小贼一脚。
5: 点心？那也是皇军的点心，皇军花钱买的。
1: 火小邪蹲下身子将小贼护住。
6: 哎，别打人别打人，我赔你们就是，各位大哥请放过他吧。
5: 赔？你能赔多少？
6: 大哥要多少？
5: 拿十块钱来，我就放过他。
1: 火小邪心想，
8: 这些人看着面生，十一年前奉天没有这些好人物，打着皇军的招牌横行霸道，今天不要惹事，打发他们走了就好，如果他们再找麻烦再做打算。
6: 赔就赔好了。
1: 说着从怀中抽出一张钱来递了出去，恶汉一看还真是十块钱，一把抢了过去，眉开眼笑。几个大汉互相看了几眼。
5: 那好吧，你这个丑八怪脑子不清楚，兄弟们也懒得收拾你们，今儿啊就这么算了，走。
1: 恶汉一招手，众人方才大摇大摆地离去。火小邪见人走了才慢慢放松。
8: 你快走吧。
1: 小贼满脸灰尘，戴着个帽子，低下头也看不清他的相貌，只是全身颤抖，显然吓得够呛。
3: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救命之恩。
1: 火小邪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8: 哎，走吧走吧。
1: 王孝先走来，趴在火小邪耳边。
2: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1: 火小邪点了点头，转身便走。
9: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10: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 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9: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68集，两人走了几步，火小邪回头一看，只见那个小贼依然跟在身后。火小邪摆了摆手，示意小贼别跟着，可小贼停了停脚步，还是继续紧跟。
1: 叫你别成英雄吧，现在多了个跟屁虫，我看你怎么办。
2: 能怎么办？我看他顺眼，如果他没帮没派没人带的话，我就收他为徒。我看他身手应该不错，刚才从人缝中出溜那几下是个可交之才。
1: 自身难保还收徒？火小邪就是够邪。
0: 火小邪挤了王孝先一下。
2: 你我都是偷摸出身，贼不帮着贼，天理难容啊。咱们先不管他，看他的诚意能跟我们多久。如果一会儿自己走了，那怪他运气不好，错过良师。
1: 火小邪，你到底在想什么呀？真搞不懂你，你和11年前火门三观不太一样了。你要知道，如果多了一个陌生人同路，会很麻烦。
2: 我高兴啊，怎么，你反对？病罐子，看你的样子，有带我离开奉天，跟你去哪里的意思？嘿嘿。
0: 王孝先长长的嗯了一声，无从作答。
1: 随便你吧。
0: 火小邪轻轻撞了一下王孝先。
2: 实话告诉你，我挺喜欢你。如果你说带我去穆家玩玩，我倒是乐意。但你要逼我去那里，门都没有啊。
0: 王孝先长叹一声。
1: 后悔没给你下哑药。
0: 火小邪、王孝先走了一路，见至偏僻处，那个小贼仍然跟在后面，不肯落后半步。火小邪轻哼一声：“
2: 喂，冰罐子，跟我来。”
0: 说着身子一转，拐入一条小巷中。那小贼见火小邪两人突然转向，赶忙追入巷内，哪还有人在？小贼张望一番，神色略慌，急匆匆便往前追赶。没跑几步，有一只手猛然从一侧伸出，将小贼一把拽住，拉入墙角。小贼惊慌失措，正要挣扎，却见到是火小邪的一张猪头脸杵在眼前，正盯着自己出神。王孝先若有所思，垂手肃立一旁。
3: 大哥，道长。
0: 火小邪挤着大小眼，故意凶巴巴地冲着那个小贼问：
4: 喂，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小贼一跪在地就要磕头，火小邪将他扶住。
2: 你磕一个头值多少钱？你脑袋就算磕烂了，值刚才10元大钞吗？
3: 大哥，我无父无母，无依无靠，请大哥收留我，做牛做马，只要给口饭吃，做什么都可以。
2: 小样儿的，天下哪有这么多便宜的事儿？我知道你是什么人，谋财害命的多了，鬼知道你打的什么心眼子。
3: 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坏心眼，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随你。
4: 其实我是人贩子，你不怕？
3: 不怕。
4: 你看我长这个样子，其实我是妖怪，旁边那个老道其实是个狐狸精变的，你不怕啊？
3: 不怕。
1: 我仅仅30有6，怎是老道？
0: 火小邪大大咧咧站直了身子。
2: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真巧。
2: 真巧？我还叫刚巧呢，这是什么鬼名字？报你的真名上来。
3: 我就叫真巧，真正的真，巧合的巧。
0: 火小邪头一歪。
2: 好吧，真巧，你我有缘，你可愿做我的徒弟吗？
3: 徒弟？
0: 小贼一愣，连连摆手。
3: 不，我不愿意。
0: 火小邪没想到这个小贼如此作答。
2: 你还挺有性格，你是不是有老大带着，不敢认师傅，怕人知道打你？
3: 不是，我没有老大，我孤身一人来奉天才几天，我不想当你的徒弟，我只想跟随你。
0: 说着，小贼把帽子一摘，一头秀发顿时披散而下。火小邪大吃一惊。
2: 咦，你是个女的？好家伙， 吓我一跳。
0: 小贼声调也一改，女子的声音十足，分外清脆。
3: 是，我是你的，求你让我服侍你。
1: 这可好，你不愁没媳妇了。
2: 闭嘴啊你，你是个道士，真够花花的。
3: 大哥若没有妻子，我愿意以身相许。我已经18岁了。
0: 火小邪张口结舌，半晌才开口。
2: 哟，我这种丑八怪还有这等艳福啊。
0: 小贼狠狠地擦脸，露出净白的肌肤。
3: 大哥你看，我不丑，我会做饭、洗衣、缝补衣裳，男人做的事我都能做。
0: 说着一把抓住火小邪的衣袖。火小邪脸猛然一红，赶忙挣开，退后几步。
2: 哎，男女授受不亲，你别这样啊。
0: 王孝先冷不丁来一句，
1: 假正经。
0: 火小邪有口难言，自从这个小贼摆明自己是女儿身以后，他就说不清道不明的浑身不自在。这个叫真巧的小贼双目含泪跪倒在地。
3: 大哥，你要是不收留我，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大哥若不收留我，我只想找个地方了此残生。
0: 说着说着，两行泪已经怅然流下。火小邪心头一酸，言语也软了下来，走上去蹲下身子轻叹一声。
2: 唉，罪过。真巧，你起来吧。
0: 真巧抹了一把眼泪，黯然站起。
3: 大哥。
0: 火小邪转过身去，不愿看他。
2: 好吧，你跟着我可以，但你我兄妹相称，不要提什么男男女女的事情。你刚才说了，肯定不是你的真心，我最怕人违心做事。你跟着我走，如果碰到好人家，我可以做个媒，你就嫁了吧。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只能铁了心的离开。
0: 真巧破涕为笑。
3: 大哥，你收留我了。
0: 火小邪脸肿得厉害，也没法做怪相，只好抖了抖脸上的大包。
2: 你答应我就收留。
3: 谢谢大哥。
0: 说着一把将火小邪抱了结实。本来以火小邪的身手，他想抱住火小邪并无可能，但火小邪就是脚步挪动不得，生生让他抱了个结实。火小邪脸上的大包红得透亮，如同木桩子一般，让真巧抱着动弹不得。火小邪鼻腔里发痒，可能有鼻血要流出，赶忙捏住口鼻。真巧羞得耳根也是通红，低下头不敢言语。
2: 真巧，你别理这个道士，我和他不是一路人。
0: 火小邪低头把真巧的帽子捡起递到他手中。
2: 你还是把头发收回去，继续把脸涂黑，别让人认出你是个女的。一个道士加一个整得像猪头一样的男人，若带着一个丫头，太招摇了。
0: 真巧连连点头，将头发拢起，戴上了帽子。火小邪和真巧眼神一碰，心中砰砰直跳。
2: 糟糕，这个女孩好像

0: 喜欢我，怎么我心也跳得很快？不对不对。
1: 真巧收拾好头发，又将脸抹上灰尘，方才变回刚才小贼的模样。三人不愿在此久留，王孝先神神鬼鬼地看了真巧和火小邪几眼，走出角落。火小邪、真巧两人赶忙跟上，真巧紧紧贴在火小邪身后，不时地用手想牵住火小邪的衣角，生怕火小邪离开。火小邪知道真巧离自己不到半步，连呼吸的热气也能感觉到，走路分外别扭，恨不得同手同脚。就算如此，火小邪却没有加快脚步，将真巧甩开一步的意思。三人刚刚出了巷子，就听一声狞笑：“
2: 哟，道士、丑八怪、小贼毛，凑一块了啊！”
1: 火小邪眉头一竖，侧眼一看，只见那几个追赶真巧、意欲伤人的大汉，大摇大摆地向他们走来。
0: 不是冤家不碰头。
1: 火小邪并不想在这里惹事，向王孝先递了个眼色，三人向巷子里退去。真巧吓得哆嗦，不由得靠紧了火小邪。
3: 没事，别怕。
1: 那几个恶汉在街道里作恶多端，无人敢惹他们，哪会想到眼前的火小邪、王孝先是他们这辈子都惹不起的人，纷纷狞笑，紧紧跟来。火小邪、王孝先、真巧三人快步离去，恶汉们一步一随地跟着，并不着急上前。沿路有三三两两的人看了这个阵势，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生怕惹事。两方人各怀心思，不需多时，便走到了一片屋舍后，再无人迹。恶汉头领招呼一声，手下人兴高采烈地赶了上去，一下子堵住去路，嘿嘿冷笑。王孝先挑着眼睛，毫无表情，也无动作，见前后都被人堵住，干脆站住不动。火小邪一副畏惧的眼神，连连抱拳：“
3: 各位大哥，各位英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头领上前一步：“
2: 不干什么，是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我们替皇军盘问盘问你们三个。”“
3: 我们是老实人，老实人。”
1: 头领不愿废话，从怀里摸出火小邪救下真巧所用的钞票，在手里挥了两挥。“
2: 哼，敢给老子假钱，你们是不想活了。”“
3: 几位大哥，我全身上下只剩几块钱了，大哥可以全拿去。”
1: 头领上前一步，揪住火小邪的衣服，一把将火小邪拉到面前：“
2: 你知道印假钞是什么罪吗？几块钱就能打发我们？”
1: 火小邪并不挣脱，只是求饶着：“
3: 大哥，我们从外地来，不懂事儿，您就饶了我们吧。”“
2: 饶了你？可以，拿100块钱来，我就当什么也没看到。要不然，哼哼。
1: 头领一把将火小邪推开，火小邪故意脚步趔趄，歪倒在地。真巧一见火小邪摔倒，哎呀一声，赶忙上前来将火小邪扶住。真巧冲恶汉大叫着：“
4: 你们就打死我吧，他们是好人。”
1: 火小邪偷偷揪了揪真巧的衣角，偷偷一笑，可他脸上肿着，这笑容毫不明显。头领哈哈大笑：“
2: 还以为你们两个，一个道士一个丑汉，能有什么本事，还装英雄救人？我看你们八成就是一伙的。来人呢，先给老子把他们揍一顿。”
1: 几个恶汉立即上前，一个推搡着王孝先，另几个上去就要胖揍火小邪一顿。王孝先叹了口气：“
5: 哎，完了完了。”“
6: 哼，知道完了就好。”
1: 可没等几个人走到火小邪跟前，突然眼睛一瞪，好像身子里哪根筋被抽了似了的，一下子动弹不得。火小邪一见这番景象，立即向王孝先看去。王孝先还是垂手而立，面无表情：“
0: 冰官子，等一等，那边还有人看着。”
1: 果然如火小邪所说，不远的一个房屋里， 窗子上正有几个人向这边张望着看热闹。

0: 热闹。火小邪之所以一直不肯动手，第一想能不打就不打，伤了他们在奉天日后行走不太方便。第二，如果非要动手，也要稍微笨拙些，先让他们揍自己几下。第三，如果让其他人看见自己打人，瞎说乱传又是麻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头领见靠近火小邪、王孝仙、真巧的几人愣在原地，正要开骂，却突然发现自己也一下子动弹不得，除了火小邪三人外，所有人都被定住。
1: 自作恶不可活，祝你们在阎王殿里过得开心。
0: 火小邪翻身而起，拉住王孝仙。
2: 我知道你厉害，可不能杀人。
1: 跟踪穆家人还想勒索钱财，伤人性命，这些人形垃圾活着何用？
0: 王孝仙话音一落，就听众恶汉闷哼连连，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全身抽搐。
2: 冰罐子，你不能这样。
0: 王孝仙摊了摊手，
1: 晚了。
0: 那几个恶汉既动不了也叫喊不出来，疼得五官扭曲。那本来躲在窗子后看热闹的几个人见此异状，吓得得声惊叫，窗户也顾不上关，跌跌撞撞地跑了，边跑边大叫着，
3: 死人了，死人了。
0: 王孝仙一听就向叫嚷那边走去，火小邪一把拉住他。
2: 你要干什么？
1: 他们看到了。
2: 你要杀人？
1: 杀不至于，让他们发点疯，记不清今天的事。火小邪，你别拦着啊，你还想不想在奉天待着了？
2: 不待了，走，我们快走，离开奉天。
0: 火小邪叫道，低头又一看，只见真巧吓得抱成一团，一个劲儿的哆嗦。火小邪抓紧了王孝仙，对真巧一脸愧意。
2: 真巧，我们是不吉利的人，你自己快走吧。
0: 真巧眼睛一亮，翻身爬起，抓紧了火小邪的衣服。
4: 不，你们是好人，他们该死，我死也要跟着你。
0: 王孝仙刚刚杀了七八个人，却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表情。
1: 亲密无间啊。
2: 病罐子，你到底是善还是恶？你杀了七八个人，你知不知道？走啊。
1: 好吧好吧，真是你说的啊。
0: 王孝仙答道，任凭火小邪拉着快步离去。火小邪、王孝仙、真巧三人由火小邪带领，快步走到即将出城的地区，方才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停了下来。火小邪余怒不减，冲着王孝仙就嚷嚷着，
2: 冰罐子，不杀人就不能解决问题吗？那些地痞打发掉他们就可以了，何必杀了他们呢？
0: 王孝仙倒是一脸委屈，
1: 那留着他们活命，他们恶习难改，以后再欺负其他人呢。
0: 火小邪道一下子被王孝仙问住，瞪着王孝仙，
2: 你我真看不出来你这么狠，我以为你虽然怪但心里善良，谁知你是杀人不眨眼。
1: 生命可有贵贱之分？
0: 王孝仙一脸平静，反问火小邪。
2: 没有。
1: 文鹰蟑螂也是生命，我们通常把他们打得稀烂，要么用毒药将他们尽数毒死，花样百出。你杀他们的时候可曾眨了眨眼？我不过是杀了几个罪该万死之人，比蝇虫这些本是无罪的生命又如何？
2: 你……
0: 火小邪抖了抖手指，又被王孝仙逼得无法回答。
2: 臭道士，说不过你。
1: 火小邪，死了几个坏蛋，你爽不爽？
2: 爽啊。
0: 火小邪张口就说，但马上打住。
2: 好吧好吧，杀了就杀了，但不要让他们死得这么惨好不好？
0: 王孝仙呵呵呵一笑，
1: 你是与他们没有大的冤仇，如果有被他们欺负的家破人亡的朋友见到还觉得不过瘾呢。
2: 冰罐子，你们穆家都是这样？
1: 不尽然，穆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一层为避之，二层为迷之，三层为药之， 四次。

0: 为杀之。木加黑之以药为杀，不药不杀；花之以杀为药，不杀不药。主脉清之，层次分明，杀即是杀，药即是药，药不可杀，杀不可药。若是逍遥之，则随心所欲，无需节制。
1: 什么知不知啊？那你是哪只？
0: 我当然是逍遥之，哈哈。
2: 王孝先摸了摸胡子，十分得意，又止住笑声。
0: 霍小姐，你怎么知道我刚才用了药？
1: 你一路走，一路上两只手在你的怀里包里摸来摸去的，不是你用药，难道还是他不成？
2: 霍小邪伸手指向甄巧，甄巧一直呆呆站在一旁，听得云山雾罩，见霍小邪突然指向自己，慌得连连摆手。
3: 不是我，不是我。
2: 霍小邪嚷嚷着。
1: 没说是你。
0: 霍小姐，你好眼力啊，我如此隐蔽的动作你竟能发现。
2: 霍小邪按住额头，实在不知道这个王孝先是真痴还是假呆。
1: 是啊是啊，我从小眼神就好。
2: 说着往墙上一靠，闭目沉思。王孝先上前一步。
0: 霍小邪，你还要待在奉天吗？
2: 霍小邪眼睛不睁。
1: 背了七八条人命还被人看到，我们三个的外形太特殊了，奉天城里看来是待不下去了。唉，计划全部打乱了。
0: 如果离开奉天，你想去哪里？
1: 不知道，我记忆中只熟悉奉天一带。
2: 霍小邪实话实说。
0: 呵呵，霍小邪，不如我邀请你一起去贵州一带玩玩，我师父穆王林木森是你的老熟人，还有一些人也对你记忆犹新，一是游玩，二是去看看你的失忆症有没有解药，你意下如何？
1: 可以是可以，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在奉天的几个小兄弟我还没有联系上，若不知道他们的安危，我去哪里也不安心。
0: 你总是说你的小兄弟小兄弟，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全是奉天荣恒的下午零小贼，一个叫浪德奔，一个叫老官腔，一个叫瘪猴，从小就和我混在一起，亲如兄弟。
2: 王孝先嗯嗯两声，面露喜色。
0: 啊啊，原来是他们呢。
2: 霍小邪一下子站直了身子。
1: 你认识他们？
0: 不认识啊。
1: 那你刚才是什么意思？一副认识的表情。
0: 我刚才是什么表情？
2: 王孝先又是一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6: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5: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6: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5: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